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一，安克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心灵之桥，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通讯署署长对以色列国防部长的声明作出反应，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袭击负责。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在加沙南部，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朝鲜向日本海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休战，泽连斯基称对此毫不知情。在吉布提海域发生的船难造成139人死亡，84人失踪。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总统府通讯署署长布尔哈内丁·杜兰表示，以色列当局的威胁、挑衅和抹黑运动不会改变我国维护权利与正义的立场。杜兰在 N Social 账户上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针对总统雷吉普·塔伊普·埃尔端和土耳其的无理言辞，是以色列在临近选举时陷入政治绝望的一个表现。杜兰强调，对土耳其的无根据指控无法掩盖以色列当局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记录，以及其在该地区持续奋行的侵略性政策。他表示，卡茨公然以死亡威胁针对参与停火与和平谈判的相关人士，是以色列当局藐视国际法立场的新表现。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明显无视国际舆论。在总统雷吉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土耳其将继续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伸张正义，并推动持久和平。以色列当局的威胁、挑衅和抹黑运动不会改变我国站在权力与正义一边的立场。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袭击负责。沙特阿拉伯称，位于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

遭到袭击。此前，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境内的两座机场和主要石油设施发动了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正在评估损失并进行安全检查，但尚未公布人员伤亡或损失程度等详细信息。据沙特领导的联军称，沙特防空部队还在东部省份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联合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王国发动的袭击，其中包括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国际机场的致命袭击。这四个国家以 R4 集团的名义发表声明称，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了民用基础设施。他们指出，这些袭击侵犯了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国际法，并警告称局势可能因此危险升级，威胁地区稳定。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在加沙南部造成三名波勒斯坦人死亡。据医疗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加沙南部纳塞尔医院附近，造成三名波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击者称，袭击目标是汉尤尼斯的一顶帐篷，流离失所的波勒斯坦人当时正将其用作公共手机充电站。此次袭击再次打破了波勒斯坦飞地脆弱的停火协议。另据西法医院的医务人员称，六岁的吉哈德·伊亚德·甘杜尔因周六以色列士兵在贾巴利亚难民营开火时所受的伤而死亡。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已颁布法令，将总统和立法选举定于2027年9月11日举行，新的选举日期取代了此前计划的2026年11月。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朝鲜向日本海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韩国军方称，朝鲜向东海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由于当地时间上午9:20左右探测到来自平壤地区的导弹发射，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首尔方面表示，已加强监视，并与美国和日本共享情报，同时保持高度戒备。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休战，泽连斯基称对此毫不知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立即停止对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但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他对此消息毫不知情。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双方已同意能源停火，但未提供更多细节。泽连斯基告诉Axios 新闻网，如果莫斯科停止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也准备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在吉布提海域发生的船难造成139人死亡、84人失踪。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一艘在吉布提海域载有305人的船只倾覆。声明称，事故导致139人死亡、84人失踪。吉布提当局正在继续开展搜救行动。国际移民组织随后发布的声明指出，倾覆的船只于10月9日晚从吉布提出发，载有305人。目的地为也门。声明还指出，此次事件是记录在东线上的最致命的船难之一。东线是非洲之角国家的不规则移民试图穿越亚丁湾或红海，经也门前往海湾国家的危险迁徙通道。声明中被引用的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埃米·波普表示，除非有人相信别无其他安全途径，否则不会乘坐这样的船只。我们不能继续把这些死亡视为常态。安全和合法的通道能拯救生命。波普还呼吁各国政府和捐助方在下一艘船沉没之前采取行动。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土耳其之声的各位朋友们，接着请您欣赏由我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Levent Yüksel 为您演唱 Ben Her Bahar Aşk Olurum。

0: 心灵之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心灵之桥。一个国家的传统，从建国文明到社会国家的仁爱之桥。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建国之初如刺绣般精心编织的独特仁爱精神，随着1923年共和国的宣言，在崭新的曙光中获得了更加制度化和更加强大的认同。这一巨大变革并非断裂，恰恰相反，它是一条古老河流找到更宽阔河道的开端。共和国的早期不仅是政权更迭，也是仁爱重建的时期。从帝国继承而来的这种伟大的互助精神，与现代土耳其社会国家的原则相融合，化作一把巨大的保护伞，惠及每一位公民。今天，从土耳其红新月会到达鲁拉杰泽一家慈善机构，从基金会医院到共和国的首批社会基金，我们正在探讨这一神圣遗产如何成为我们国家生存的基石。欢迎您来到这座从民族的仁爱延伸至国家的仁爱的坚实桥梁。奥斯曼帝国凭借其基金会体系，在世界上建立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公民团结模式。从苏里曼大帝到贝兹米阿莱姆皇太后，王朝的每一位成员和每一位仁慈的公民都将他们的财富奉献给国家。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充满了革命性的举措，将社会援助从个人恩惠转变为国家首要职责。1924年3月3日成立的基金会总局将数千件祖传文物和慈善捐赠置于现代法律的保护之下，这既体现了奥斯曼帝国基金会资金和财产一分钱都不应受到损害的古老精神，又体现了共和国的官僚作风。基金会总局由土耳其共和国于1924年设立，是一个官方的国家机构，旨在确保对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基金会财产进行有序的管理和监督，其宗旨是保护基金会资产，高效利用其收益，并以透明的方式监督基金会事务。在共和国初期，使基金会的机构结构与现代国家体制相适应至关重要，而基金会总局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该机构通过集中式架构管理和监督土耳其各地的基金会，确保了基金会传统的延续以及其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运用。我们先辈的人民生存，国家才能生存的原则，与共和国保护弱势群体的愿景完全契合。在奥斯曼帝国最艰难的时期，红新月会曾奔赴前线援助士兵，并在死后关怀孤儿。如今，它已发展成为现代人道主义援助的巨头，并沿用了加奇·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亲自命名的红新月会之名。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开启的慈悲之门达鲁拉杰泽在共和国时期依然受到同样的尊崇，它超越宗教

和语言的界限，秉持着普世的慈悲，成为我们国家最坚实的社会堡垒。这并非背离，而是我们竭力守护先祖遗志的体现。共和国没有将先祖的遗训束之高阁，反而将其奉为国家的基石。今天我国实施的全面社会福利政策，实际上是对几个世纪前捐赠契约中那些充满仁爱精神的文字的复兴，并结合现代科技使其焕发活力。奥斯曼帝国为穷人设立的捐赠医院，在现代土耳其的城市医院和健全的医疗保健体系中延续着同样的治愈初衷。共和国的社会福利愿景已将捐赠精神转化为一项公民权利，并赋予其宪法保障。正如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所指出的，土耳其通过将帝国遗产与现代国家结构相融合，构建了一个团结型国家模式。对捐赠资产的精心管理，以及汇集数百万家庭、学生和弱势群体的国家援助，充分证明了先辈的慈善精神在土耳其共和国的意志中得以传承。我们既是奥斯曼帝国捐赠精神的继承者，也是一个强大共和国的公民。这个共和国拥抱每一位公民。共和国重建和社会福利的进展向我们表明，我国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始终将减轻公民的苦难视为其最神圣的职责。这面援助的旗帜从帝国延伸至共和国，再到今日强大的土耳其，其根基在于互助，这是我们民族的共同特征。如今土耳其伸出的援手遍及世界各地，它无疑是现代世界中古老文明的杰出代表和捍卫者。在我们的文明中，国家不仅是权威，更是慈爱的父亲和呵护的母亲。这些丰厚的宝库，我们先辈的遗产，至今仍在我国的社会政策、市政服务和基金会的活动中传承。慈善如同过去，是维系我们这个民族最牢固、最不可动摇的纽带。我们途经那充满慈悲的驿站，历史与未来在此交汇，仁慈已成为这片土地的指引。我们所见的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先祖的祈祷，我们踏过的每一片土地都蕴含着共和国的传承。在这段伟大的旅程中，我们看到，即便文明更迭，国民变迁，这片土地上那份坚定不移的信念，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不被看见，永不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条忠诚长链上的一环，承载着几个世纪以来抚慰孤儿的温暖之手，直至今日。在这段由慈善铸就的故事中，只要我们还有呼吸，就将继续追寻仁慈之路，因为我们深知，唯有无条件的爱，才能维系人类，荣耀国家，创造未来。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珍视这份神圣的信任，感同身受他人的苦难，并以我们而非我来表达自我。善良终将战胜邪恶，愿我们慈悲的桥梁永不损毁，愿我们仁慈的源泉永不干涸，直到我们在忠诚的彼岸

0: 慈善的彼岸再次相遇，愿爱、和平与慈悲常伴左右。各位听众，伸出一只手，改变一条生命。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您最后一次去散步是什么时候？或者我们换个问法，您每天都散步吗？步行是一项可以在任何季节、任何地点、任何年龄进行的运动，无需任何特殊设备。无论是在城市中心、海边、山区还是森林中，步行是一项运动，无论您当时身在何处，都可以进行。当您散步时，会有更多的氧气进入大脑，加快新陈代谢，包括心脏在内的身体肌肉得到加强。在半个小时以上的步行过程中，借助开始分泌的荷尔蒙，您的情绪会发生积极的变化，紧张的情绪会得到缓解，思想得到释放，想象的大门随之敞开。著名的思想家尼采通过长时间步行和边走边思考来减轻偏头痛发作的严重程度。尼采说，其思想只有在步行中才会萌芽。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让·雅克·卢梭说，他只能在行走中思考和寻找灵感来源。印度的政治和精神领袖甘地对英国发起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长达步行400公里的言行军。当然，我们可以谈论更多文学和艺术界的名字，但现在让我们来讲一讲土耳其的第一条长距离远足径——吕基亚之路。

土耳其第一条长途步行道的名字来源于古代主要地区之一的吕基亚，位于现今安塔利亚和费特西耶海湾之间的特克半岛，在古代称为吕基亚。吕基亚联盟是由23个城市组成，历史上第一个民主联盟，在古代人口估计有20万人。因为该联盟中有非常重要和宏伟的城市，现今这些城市有的变成了旅游中心，有的变成了废墟。土耳其的第一条长距离远足径——吕基亚之路，全长550公里的路程，带您追溯古代吕基亚文明的踪迹。这是一条充满惊喜的路线，自然与历史、海洋与森林交织在一起。能步行的人在这一条道路上能参观20余座古城，看到几十种蓝色和绿色，还有机会探访荒无人烟的小海湾。当然，也不是人人都能走完这条崎岖不平、有时还需要攀爬的道路，因此根据喜好创建了不同的路线。无论您的优先选择是什么，您都可以确定一条路线，并充分享受这条路线。也许您想从山顶上看到那些壮丽的海湾，也许你想在沙滩上露营，也许你喜欢在古老的废墟中徜徉，也许你想置身于百里香芬芳的森林中。选择权在于你。

吕基亚之路实际上是罗马时期连接城市的一条条独立道路。土耳其第一条漫长的步行路线是沿着罗马道路的那个时期的旧路径的痕迹创建的。每年约有3万人在这条路上行走，当然不是全部，因为一次走完完整的550公里的路需要良好的条件。

件，平均需要25到40天。如果您不是经验丰富的徒步旅行者，建议选择几天的路线。吕基亚之路已使用国际标记系统进行标记，以便轻松走完这条道路。十字路口的黄色方向标及小路和土路上的红白线可以帮助步行者。鉴于地中海的温和气候，山路除夏天以外的所有季节都可以行走。徒步旅行业内专家指出，应注意降雨天气，因为降雨将导致地面湿滑，爬山和下山都会很困难。吕基亚之路是世界上最长、最佳远足路径之一。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可以抵达著名的古城及那些你从未听说过名字的无名古城。其中一些保存完好，另有一些则只剩下一片废墟。阿佩莱城及其废墟，圣诞老人去世的麦拉独特的岩石墓葬，城市和古老港口安德里亚克，配备石棺的费洛斯和一半在水中、一半露在外面的西梅内废墟，当然还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桑索斯和莱顿遗址，也是您可以看到的古城之一。对于那些不仅想走路，还想游泳、晒日光浴的人来说，在吕基亚之路上可以看到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神奇的死海、独特的卡巴克湾、长达18公里的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海滩之一的帕塔拉海滩、隐藏的天堂阿德拉桑湾和许多未受破坏的海湾。喜欢高山和高处的人可以攀登土耳其最高的山峰塔赫塔勒，也被称为奥林波斯山，有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雪松林的苏苏兹山，还可以在泰吉尔欧瓦、塞浦鲁斯和萨克勒肯特峡谷体验山峰峭壁的刺激。位于塔什布努的土耳其最美丽的灯塔，古代的工程奇迹，世界上一只最古老的沉船，都将是您沿途会遇到的。

在蓝色和绿色之间，能够从山脉和海边欣赏到壮丽景色，为您提供视觉盛宴的吕吉亚之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您将看到历史上第一个民主联盟城市，并找到和平与安宁。那壮丽的大自然将属于您，您将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中文广播。在本期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土耳其的第一条长途步行路线——吕吉亚之路。感谢您收听由 Nesihan Demirmancıoğlu 编写的《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下期再会。

通讯署署长对以色列国防部长的声明作出反应，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袭击负责。土耳其、埃及和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在加沙南部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朝鲜向日本海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一，安克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通讯署署长对以色列国防部长的声明作出反应，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袭击负责。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在加沙南部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朝鲜向日本海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休战，泽连斯基称对此毫不知情。在吉布提海域发生的船难造成139人死亡，84人失踪。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总统府通讯署署长布尔哈内丁·杜兰表示，以色列当局的威胁、挑衅和抹黑运动不会改变我国维护权利与正义的立场。杜兰在 N Social 账户上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针对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端和土耳其的无理言辞，是以色列在临近选举时陷入政治绝望的一个表现。杜兰强调，对土耳其的无根据指控无法掩盖以色列当局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记录，以及其在该地区持续奉行的侵略性政策。他表示，卡茨公然以死亡威胁针对参与停火与和平谈判的相关人士，是以色列当局藐视国际法立场的新表现。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明显无视国际舆论。在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端的领导下，土耳其将继续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伸张正义，并推动持久和平。以色列当局的威胁、挑衅和抹黑运动不会改变我国站在权力与正义一边的立场。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袭击负责。沙特阿拉伯称，位于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此前，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境内的两座机场和主要石油设施发动了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正在评估损失并进行安全检查，但尚未公布人员伤亡或损失程度等详细信息。据沙特领导的联军称，沙特防空部队还在东部省份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联合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王国发动的袭击，其中包括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致命袭击。这四个国家以 R4 集团的名义发表声明称，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并破坏了民用基础设施。他们指出，这些袭击侵犯了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国际法，并警告称局势可能因此危险升级，威胁地区稳定。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在加沙南部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据医疗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加沙南部纳塞尔医院附近，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击者称，袭击目标是汉尤尼斯的一顶帐篷，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当时正将其用作公共手机充电站。此次袭击再次打破了巴勒斯坦飞地脆弱的停火协议。另据西法医院的医务人员称，六岁的吉哈德·伊亚德·甘杜尔因周六以色列士兵在贾巴利亚难民营开火时所受的伤而死亡。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已颁布法令，将总统和立法选举定于2027年9月11日举行，新的选举日期取代了此前计划的2026年11月。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朝鲜向日本海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韩国军方称，朝鲜向东海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由于当地时间上午9:20左右探测到来自平壤地区的导弹发射，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首尔方面表示，已加强监视，并与美国和日本共享情报，同时保持高度戒备。 特朗普宣布俄乌能源休战，泽连斯基称对此毫不知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立即停止对彼此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但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他对此消息毫不知情。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双方已同意能源停火，但未提供更多细节。泽连斯基告诉 Axios 新闻网，如果莫斯科停止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也准备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在吉布提海域发生的船难造成139人死亡、84人失踪。国际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一艘在吉布提海域载有305人的船只倾覆。声明称，事故导致139人死亡、84人失踪。吉布提当局正在继续开展搜救行动。国际移民组织随后发布的声明指出，倾覆的船只于10月9日晚从吉布提出发，载有305人，目的地为也门。声明还指出，此次事件是记录在东线上的最致命的船难之一。东线是非洲之角国家的不规则移民试图穿越亚丁湾或红海，经也门前往海湾国家的危险迁徙通道。声明中被引用的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埃米·波普表示，除非有人相信别无其他安全途径，否则不会乘坐这样的船只。我们不能继续把这些死亡视为常态。安全和合法的通道能拯救生命。波普还呼吁各国政府和捐助方在下一艘船沉没之前采取行动。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土耳其之声的各位朋友们，接着请您欣赏由我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Levent Yüksel 为您演唱 Ben Her Bahar Aşk Olurum。

心灵之桥。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心灵之桥。一个国家的传统，从建国文明到社会国家的仁爱之桥。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建国之初如刺绣般精心编织的独特仁爱精神，随着1923年共和国的宣言，在崭新的曙光中获得了更加制度化和更加强大的认同。这一巨大变革并非断裂，恰恰相反，它是一条古老河流找到更宽阔河道的开端。共和国的早期不仅是政权更迭，也是仁爱重建的时期。从帝国继承而来的这种伟大的互助精神，与现代土耳其社会国家的原则相融合，化作一把巨大的保护伞，惠及每一位公民。今天，从土耳其红新月会到达鲁拉杰泽一家慈善机构，从基金会医院到共和国的首批社会基金，我们正在探讨这一神圣遗产如何成为我们国家生存的基石。欢迎您来到这座从民族的仁爱延伸至国家的仁爱的坚实桥梁。奥斯曼帝国凭借其基金会体系，在世界上建立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公民团结模式，从苏雷曼大帝到贝兹米阿莱姆皇太后，王朝的每一位成员和每一位仁慈的公民都将他们的财富奉献给国家。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充满了革命性的举措，将社会援助从个人恩惠转变为国家首要职责。1924年3月3日成立的基金会总局将数千件祖传文物和慈善捐赠置于现代法律的保护之下。这既体现了奥斯曼帝国基金会资金和财产一分钱都不应受到损害的古老精神，又体现了共和国的官僚作风。基金会总局由土耳其共和国于1924年设立，是一个官方的国家机构，旨在确保对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基金会财产进行有序的管理和监督，其宗旨是保护基金会资产，高效利用其收益，并以透明的方式监督基金会事务。在共和国初期，使基金会的机构结构与现代国家体制相适应至关重要，而基金会总局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该机构通过集中式架构管理和监督土耳其各地的基金会，确保了基金会传统的延续以及其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运用。我们先辈的人民生存，国家才能生存的原则，与共和国保护弱势群体的愿景完全契合。在奥斯曼帝国最艰难的时期，红新月会曾奔赴前线援助士兵，并在死后关怀孤儿。如今，它已发展成为现代人道主义援助的巨头，并沿用了加奇·穆斯塔法·凯莫尔·阿塔图尔克亲自命名的红新月会之名。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开启的慈悲之门达鲁拉杰泽在共和国时期依然受到同样的尊崇，它超越宗教和语言的界限，秉持着普世的慈悲，
成为我们国家最坚实的社会堡垒。这并非背离，而是我们竭力守护先祖遗志的体现。共和国没有将先祖的遗训束之高阁，反而将其奉为国家的基石。今天我国实施的全面社会福利政策，实际上是对几个世纪前捐赠契约中那些充满仁爱精神的文字的复兴，并结合现代科技使其焕发活力。奥斯曼帝国为穷人设立的捐赠医院，在现代土耳其的城市医院和健全的医疗保健体系中延续着同样的治愈初衷。共和国的社会福利愿景已将捐赠精神转化为一项公民权利，并赋予其宪法保障。正如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所指出的，土耳其通过将帝国遗产与现代国家结构相融合，构建了一个团结型国家模式。对捐赠资产的精心管理，以及汇集数百万家庭、学生和弱势群体的国家援助，充分证明了先辈的慈善精神在土耳其共和国的意志中得以传承。我们既是奥斯曼帝国捐赠精神的继承者，也是一个强大共和国的公民。这个共和国拥抱每一位公民。共和国重建和社会福利的进展向我们表明，我国凭借深厚的历史底蕴，始终将减轻公民的苦难视为其最神圣的职责。这面援助的旗帜从帝国延伸至共和国，再到今日强大的土耳其，其根基在于互助，这是我们民族的共同特征。

0: 如今，土耳其伸出的援手遍及世界各地，它无疑是现代世界中古老文明的杰出代表和捍卫者。在我们的文明中，国家不仅是权威，更是慈爱的父亲和呵护的母亲。这些丰厚的宝库，我们先辈的遗产，至今仍在我国的社会政策、市政服务和基金会的活动中传承。慈善如同过去，是维系我们这个民族最牢固、最不可动摇的纽带。我们途经那充满慈悲的驿站，历史与未来在此交汇，仁慈已成为这片土地的指引。我们所见的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先祖的祈祷，我们踏过的每一片土地都蕴含着共和国的传承。在这段伟大的旅程中，我们看到，即便文明更迭，国民变迁，这片土地上那份坚定不移的信念，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不被看见，永不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条忠诚长链上的一环，承载着几个世纪以来抚慰孤儿的温暖之手，直至今日。在这段由慈善铸就的故事中，只要我们还有呼吸，就将继续追寻仁慈之路，因为我们深知，唯有无条件的爱，才能维系人类，荣耀国家，创造未来。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珍视这份神圣的信任，感同身受他人的苦难，并以我们而非我来表达自我。善良终将战胜邪恶，愿我们慈悲的桥梁永不损毁，愿我们仁慈的源泉永不干涸，直到我们在忠诚的彼岸，在慈善的彼岸再次相遇。愿爱、和平与慈悲常伴左右。各位听众，伸出一只手，改变一条生命。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各位听众，您最后一次去散步是什么时候？或者我们换个问法，您每天都散步吗？步行是一项可以在任何季节、任何地点、任何年龄进行的运动，无需任何特殊设备。无论是在城市中心、海边、山区还是森林中，步行是一项运动，无论您当时身在何处，都可以进行。当您散步时，会有更多的氧气进入大脑，加快新陈代谢，包括心脏在内的身体肌肉得到加强。在半个小时以上的步行过程中，借助开始分泌的荷尔蒙，您的情绪会发生积极的变化，紧张的情绪会得到缓解，思想得到释放，想象的大门随之敞开。著名的思想家尼采通过长时间步行和边走边思考来减轻偏头痛发作的严重程度。尼采说，其思想只有在步行中才会萌芽。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让·雅克·卢梭说，他只能在行走中思考和寻找灵感来源。印度的政治和精神领袖甘地对英国发起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长达步行400公里的严刑军。当然，我们可以谈论更多文学和艺术界的名字，但现在让我们来讲一讲土耳其的第一条长距离远足径——吕基亚之路。土耳其第一条长途步行道的名字来源于古代主要地区之一的吕基亚，位于现今安塔利亚和费特西耶海湾之间的特克半岛，在古代称为吕基亚。吕基亚联盟是由23个城市组成，历史上第一个民主联盟，在古代人口估计有20万人。因为该联盟中有非常重要和宏伟的城市，现今这些城市有的变成了旅游中心，有的变成了废墟。土耳其的第一条长距离远足径吕基亚之路，全长550公里的路程，带您追溯古代吕基亚文明的踪迹。这是一条充满惊喜的路线，自然与历史、海洋与森林交织在一起。能步行的人在这一条道路上能参观20余座古城，看到几十种蓝色和绿色，还有机会探访荒无人烟的小海湾。当然，也不是人人都能走完这条崎岖不平，有时还需要攀爬的道路。因此，根据喜好，创建了不同的路线。无论您的优先选择是什么，您都可以确定一条路线，并充分享受这条路线。也许您想从山顶上看到那些壮丽的海湾，也许你想在沙滩上露营，也许你喜欢在古老的废墟中徜徉，也许你想置身于百里香芬芳的森林中。选择权在于你。

吕基亚之路实际上是罗马时期连接城市的一条条独立道路。土耳其第一条漫长的步行路线是沿着罗马道路的那个时期的旧路径的痕迹创建的。每年约有3万人在这条路上行走，当然不是全部，因为一次走完完整的550公里的路需要良好的条件。平均需要25到40天。如果您不是经验丰富的徒步旅行者，建议选择几天的路线。吕基亚之路已使用国际标记系统进行标记，以便轻松走完这条道路。十字路口的黄色方向标及小路和土路上的红白线可以帮助步行者。鉴于地中海的温和气候，山路除夏天以外的所有季节都可以行走。徒步旅行业内专家指出，应注意降雨天气，因为降雨将导致地面湿滑，爬山和下山都会很困难。吕基亚之路是世界上最长、最佳远足路径之一。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可以抵达著名的古城及那些你从未听说过名字的无名古城。其中一些保存完好，另有一些则只剩下一片废墟。阿佩莱城及其废墟、圣诞老人去世的麦拉独特的岩石墓葬、城市和古老港口安德里亚克、配备石棺的费洛斯和一半在水中、一半露在外面的西梅内废墟，当然还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桑索斯和莱顿遗址，也是您可以看到的古城之一。对于那些不仅想走路，还想游泳、晒日光浴的人来说，在吕基亚之路上可以看到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神奇的死海。独特的卡巴克湾，长达18公里的世界上最长的天然海滩之一的帕塔拉海滩，隐藏的天堂阿德拉桑湾和许多未受破坏的海湾。喜欢高山和高处的人可以攀登土耳其最高的山峰塔赫塔勒，也被称为奥林波斯山，有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雪松林的苏苏兹山，还可以在泰姬尔欧瓦、塞浦路斯和萨克勒肯特峡谷体验山峰峭壁的刺激。位于塔什布鲁的土耳其最美丽的灯塔，古代的工程奇迹，世界上一只最古老的沉船，都将是您沿途会遇到的惊喜。

在蓝色和绿色之间，能够从山脉和海边欣赏到壮丽景色，为您提供视觉盛宴的旅基亚之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您将看到历史上第一个民主联盟城市，并找到和平与安宁。那壮丽的大自然将属于您，您将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中文广播。在本期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土耳其的第一条长途步行路线——旅基亚之路。感谢您收听由 Neslihan Demirmancıoğlu 编写的《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下期再会。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通讯署署长对以色列国防部长的声明作出反应，胡塞武装声称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袭击负责。土耳其、埃及和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在加沙南部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朝鲜向日本海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